1: 别叫着要着哦妈红别叫我了别骂谁的身包看那这边就求求着别家了要让手上看到了藏着我的身上公路就着两个人家娘家拿着菜叶还别不把那地道啊身包看那人别身的不把那没别把那送就滚那这些不把那一旦不拉了你说你们这个怎么领
0: 土街大拉今年了这边打扫那么那旁边打扫把这七月把这七月说南边把这南头上边把这样子就隔壁家家有时候哦马红别找我了别骂谁的这些要到黄边明白这些啥子了大江刚给穿了别骂点了谁谁了别骂那里光板参加别骂酒店这边上夜我说 爹他周哥也在土街大院今年了这边打扫了呢光别打了我就说你别打扫吧去七爷吧去七叔说南哥吧去呀呢上爷吧去又说说鬼别家家又说哦妈啊黄别说过了别骂谁回去年骂这边呢爹他周哥真别刚拉刚都过的
1: 上哪也拉到哪咋拉个也打不拉有哪这边才去到哪一个年这吧你就这些打不拉当忙也得也整点给拉去了我就拿去把他旁边的嘴土街打了今年了这边打扫那么着光别打了我就说你别打扫吧这些七爷吧这七叔说南哥吧这那都是上哥吧这也说 鬼别家家叫叫叫哦妈啊别咋过了别骂谁的别骂当个别当了但骂今年当了别也看了拉多多刚刚下面当了当这那边也多多他拉也去当了黑包的也阳光多他身当街当了这边那里当街也拉里所给人不拉里当妈送我来去拉里真的黑了头当都不土街到了今年说 我这边打扫那么着光别打了我就说你别打扫吧去七爷吧去就是说那个也吧去难道送爷吧去有时候就鬼别家家有时候哦妈啊红别再过了别骂谁的当八姐姐当八年接着打不了这边三年二妈姐人家都一帮光把太监接着三年三年说今年别骂九年 今年白马上马吧今年上夜都去上上都去这把那土街到了今年了这边打扫那么那光白打了我就说你别打扫吧去七爷吧去七六说那个也吧去那都上夜吧去有时候就鬼别家家有时候哦妈啊红白再过了白马谁的三年就把这把那今晚都去我都
0: 尽量代表那么大个段子把你端吧去过这边人间那跟那上夜啥那个土街到了今年了这边打扫那么那光白打我就说你别打扫吧去七夜吧去七六说那个也吧去那都上夜吧去有时候说鬼别家家有时候哦妈红白咋过着别骂谁的呀天天乌鸦一落打扫什么看那在迷恋他家也人 接把没讲我这就土当坐着到表去土街到了今年了这边打扫那么着光别打扫我就说你别打扫吧去七爷吧去就说南哥吧去那都上爷吧去有时候就鬼别家家有时候哦妈啊红别再过了别骂谁的故中到那都把真别芝麻滚吧看着啥嘞我这叫你得劲就给讲究着了吧去俺吧 土街到了今年了这边打扫那么着光别打了我就说你别打扫吧去七爷吧去七六说南哥吧去那都送爷吧去有时候说鬼别家家有时候哦妈啊红别再过了别骂谁的哦妈啊红别再过了别骂爹的别再说

西京的南都人家那是就是娘娘东阿拉姆在汉面州族路上一边南巴一边就也得不了西边东巴这不大爷这边的人娘家这不一点拥抱路上一边南巴一边就不

丁爷姐的路上也为大难家了，怎么的了你都就是不当就得谢谢了你上边那个接了大的路上也为大难家了，谢谢谢谢不得和这边咱们这边过上你也随便和了接了你那边路上也为大难家了，女人拉面特别拉面农村地的特别拉面，我是真正前来解决路上街边大拿家吧，牛面身家长期经济我多今年第一年跌倒听说这边大会起了路上街边大拿家吧，农村咱们来咱别去了就住的吧，我说当面向你车上不明我是路上街边大拿家吧，等你来年应当就住娘家爸爸这边定心估计咋了给几年就路上街边大拿家吧，原来就有弥勒九年路上车上也怎么了送酒光光跌了这边年了路上街边大拿家吧，等那些钱给我他们去等我将你了记住等别找到过年样子路上街边大拿

南巴人家周围马家吧，乔家娘巴这边周围，你家金巴一拉结巴，盼你爹的四十八结巴，谢谢这边没叫真嘞，你都讲究南街人边，他都南街一拉别的，这边这把领导娘家。 남자들

给他大伯上一结果其中当为阿摩来为着求子今天听见正当大力第一眼前的一个操心那个刚才把谁救你明天那就去一地去老妈也就一定的你

咱们这妈呀，大家欢迎大妈接见，接见啊，大妈大妈接见，龙爷接见，大爷大姐，车给大妈接见，老娘你把这正在大家接受，妈妈接的那座，那接的接唱的接不，那接你把碰到接不，是的。

0: ye sa ya do ba la la ju ne ra do ji ni tang bo san ye ji zu qi zu ye ba zi ji ya da ya ji zu de da la ni a ma bo ji de da ye la ni ha da ni ba yin xiu ni ni a ba wo ba mo yi shi ma da ji ho ni a ba mo da di ji la mi le o mi ni zu 当街做我那这边大家上街我妈多半子接着老妈那么了家子了这边送了一个年龄不其实那么那也那边给他带着我那么也送去其他那家大概也写不了刚才这边带了妈家
1: 大家等一下，大家准备，接下来这边咱们来一段，跟咱那爹大爷他们一起，那么大爱就还没把谁做，就是等你这边他们，谁来干吧？一样的讲，过年亲戚他们来爱讲，这就你个最大老命，一来干杯，自己拿去，你这米老可别动。
0: 俺家咱们那这边那些，地道外面河边碰着，一毛那个在咱们家面前，银子管多咱不等人，穷那的在俺穷也罢，俺穷的呀，那么多生计，心把没那拉面讲究，碰着这边就罗米了，罗大那么些讲究生就，许多就不谢谢敬意。 都快来接接我，担保，打针啊，加药，打胃不舒，买的门牌买些过年，我们也是不接接接吧，同啊，什么也解决没办，那个弟弟就把米拿，你做什么的什么就接吧，你老到别写了米单，你中啊，讲究什么来工资，随便找我也接不了米呢。 这些年呐，都别谈了，感谢各地亲啊，他们这，就这样，那么呀，路啊，迷路，明明啊，得做关系关系，今年啊，上夜也别那么来，难得这路没吧，得把这个这边搞完，其实说说那么的事，大同啊，都别光把都办，那么的这叫没办法解决。
1: 现在没路，同我走你。俺家有真的关系，这些大伯伯伯走吧，想想那边也大事吧。东北没大生意，东北就当这不吃不消去。他想大伯走吧，没有。得了，那你走吧，那么说，你那让给姐姐大伯，因把点子挣的都去。 等你，等你，等嘛！你多出去不？上街啊，男子坐到堂前，可乐街道谁做卫生？小家伙也多把俺们打了一，上街啊，把我等了家走了，甚至等了大哥，各位刚去姐姐，刚给大娃也当，姐姐亲家也。
0: 当我的姐姐吧，新疆的来着，杨大大来个姐，今年俺把别人，大概剩下多个，人马没了点儿去，大概别的帮姐，大概这个年纪，大概没得奖金，大概就来这些，杨大大来个姐，大概大多个姐。 一人啊，单把把酒，七七一把送啊，七三啊，单把把我，今年啊，咱们希望，春节啊，马里啊，咱们大爷当。